0: Don't 听我给他拉的高位牛没相机，有的我的钱。没有人敢没相机就拉。
1: 听我，
0: 别人搞车的是你听，我就叫你干，我听。
1: 难道我干？难道你我听？俺那都听我听哩。他不也听见了你在读书？
0: 别吧，我也陪你。
2: Beyond Chuy Kere Huercuaro.
3: Beyond Chuy Kere Huercuaro.